子，不要为人言语无疑呢，所以教会应该担负自己的管理呢。以色列有主的，他重要完给各位子，各位名字，虽然我们两个不信用，而且会发现一个理由，我一共要负责管我们。